자, 나의 안녕하이. 자, 우리 대로 소리 안녕이야. 내 메카 전에서, 어버는 버드는 사카와, 내 메카 전에서 얻는 사카 양구 뱀이와, 으사서 워위 언터처블. 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

才问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白马的呀，我们无论你我是我我是你呀，没你问题也不要要说这些，没你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你呀，没你问题也不要问这些，不然我们服了我们就

算了，埋怨本家冤家，没你我做我也得少你，哎，不然你想的他想的你没你没给我，没你啊，把好的转债，把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让婆婆给谢啊，没你啊，我发达，没你啊，我发达，我爹也得感谢，把好的做大的，没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这我孙呀他是孙子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也不能哭不娘的当白了吗哎白了吗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好的多少压力咖啡我也不想压力咖啡我好的多少大家的那我不能进苦安苦啊呀你也要去做啊呀你也要去做啊多少不要放松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问你啊算了妈呀你娘的可爱妈呀妈那不听你两方的中文能下了妈呀妈的爸爸能出现两方的爸爸的爸爸的三岁我有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要你们